比赛啊，按照常人的想法，加拿大战胜了南非，而荷兰战胜了摩洛哥。演示和日本队的这场较量，我想一定是这种脚下技术和快速反击啊，包括边路突破的一次经典的对决。两支球队的打法风格其实还是有很多相似之处的。那日本队在缺乏了几名主力球员的

好，目前世界杯的比赛啊，小组赛最后一轮补时当中，但是现在西班牙已经1-0领先于乌拉圭队了。

0: 七月火热，不如来场痛快对决。
1: 七月十一号，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夜场清凉开战，锦州交广，
0: 锦州金广
1: 上演巅峰对决，
0: 水上点球大战，
1: 水枪肆意狂欢，
0: 水上拔河对抗赛。
1: 哎，邀请你来，欢迎加入我们交广战队，
0: 欢迎大家加入金广战队，
1: 跟我一起上阵
0: 擒敌
1: 斩将
0: 夺旗。
2: 拿起你的装备，或单枪匹马，或组队突袭，来吧朋友们，报名开始倒计时。现在报名享超值福利，单人仅需79元，双人特惠149元，三人组团219元，还有福利包，先到先得。
3: 哎，咱锦州统一的新款校服该买了，你找到校服厂家了吗？
4: 早就选好了，锦绣之一新款校服，面料舒服，版型正。
3: 在哪儿能买呀？
4: 实体店就在解放路五段临河区政府西林锦绣之一，电话4319999，搜公众号校服家园也能买，包邮到家，方便又放心。
5: 买校服就选锦绣之一，锦绣之一是您的明智选择。
2: 报名地址：锦绣校服工厂店，解放路临河区政府西林，电话4319999。锦绣校服直营店，城铺街状元城东门，电话23566666。港子大叔烤鹅临河店，贵州路加油站天星花苑北门，电话15142646177。
6: 明谢桃园世家营销中心对本次活动的大力支持。买别墅去桃园8908888。
2: 七月十一号，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我们一起乘风。

0: 整，1003甄选商城为您精选品质生活好物，欢迎点击选购。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 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交通广播1003甄选商城上新啦！主播严选，素颜好品质，高端节礼大牌美妆，原产地美食美酒一站式购齐，天天有福利，实惠不停歇。
1: 全国媒体素颜，见证原产地好品质，明前龙井、诸暨珍珠、舟山带鱼，产地直供，无差价，品质过硬更安心。
0: 国际大牌美妆正品放心囤，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省去中间商，直击底价，正品保真。
1: 更多品类任你选，品质全程有保障，足不出户选遍全球好货，库存有限，手慢无，先到先得。
0: 关注微信公众号锦州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官方商城，锁定专属宠粉福利吧。
2: 朋友，
3: 音乐是行囊，旅行是方向，
2: 跟着旋律跨越山川海洋，
3: 带上音乐去旅行，
2: 和我一起快乐起航。
4: 好，带上音乐去旅行，今天又有哪些好听的歌曲陪伴大家一

起来这次行程呢？首先送给大家这首歌，来自小虎队啊，他们是一支非常经典的组合。小虎队的哪一首歌被选中了呢？就是叫你一声 My Love。

0: 七月火热，不如来场痛快对决。
1: 7月11号，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夜场清凉开战，锦州交广，
0: 锦州京广
1: 上演巅峰对决，
0: 水上点球大战，
1: 水枪肆意狂欢，
0: 水上拔河对抗赛。
1: 哎，邀请你来，欢迎加入我们交广战队，
0: 欢迎大家加入京广战队，
1: 跟我一起上阵
0: 擒敌
1: 斩将
0: 夺旗。
2: 拿起你的装备，或单枪匹马，或组队突袭，来吧朋友们，报名开始倒计时。现在报名享超值福利，单人仅需79元，双人特惠149元，三人组团219元，还有福利包，先到先得。
3: 哎，咱锦州统一的新款校服该买了，你找到校服厂家了吗？
4: 早就选好了，锦绣之一新款校服，面料舒服，版型正。
3: 在哪能买呀？
4: 实体店就在解放路5段联合区政府西林锦绣之一，电话4311。

0: 9999，搜公众号校服家园也能买，包邮到家，方便又放心。
1: 买校服就选锦绣之一，锦绣之一是您的明智选择。
2: 报名地址：锦绣校服工厂店，解放路临河区政府西林，电话4319999。锦绣校服直营店：城坡街状元城东门，电话23566666。港子大叔烤鹅临河店，贵州路加油站天星花苑北门，电话15142646177。
3: 明谢桃园世家营销中心对本次活动的大力支持。买别墅去桃园8908888。
2: 7月11号，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我们一起乘风破浪。

世界杯小组赛第三轮正在进行，两场比赛，佛得角现在还是0-0，仍然逼平着沙特阿拉伯队。现在比赛时间进行到53分钟，另外一场比赛呢，西班牙仍然是1-0领先于乌拉圭队啊。现在两是刚刚把西班牙队的小将啊铲翻在地，所以说这个裁判果断地发出了一张黄牌。比赛时间来到53分钟，对于乌拉圭来说还是有机会、有时间的啊，进行扳平。乌拉圭的这个作风还是比较硬朗的，但西班牙队呢，他是。

好的，带上音乐去旅行，这里有很多好听的歌曲，让我们一起陪伴大家。那看到大地爱跑步发来了信息，说乌奇尼亚太让人感动了，40岁的门将啊，只能用一句话形容，老兵不死，说的就是他。磊也发来了信息啊，周六愉快，美加墨世界杯目前出现的球队有挪威、德国、荷兰、法国、日本、瑞典、科特迪瓦、厄瓜多尔、澳大利亚、瑞士、阿根廷、巴拉圭、巴西、摩洛哥、西班牙啊，摩洛哥、墨西哥、南非、美国、哥伦比亚、伊朗、韩国小组赛最后一轮。

零比一爆冷输给南非，能否以最好的小组第三出现尚不明确。哎，对，昂队现在要看别人的脸色了啊。有的时候就是这样，你不强啊，你没有这个把绝对的这个掌握权放在自己的手里，那就先于乌拉圭队。场间时间来到了比赛的60分钟，还有半小时啊常规时间。那么沙特和佛得角两队呢仍然是0-0的比分啊，在焦灼进行当中。接下来这首歌我们送给大家，来自薛之谦的一首《丑八怪》。

0: 脚在给甲方，终究没派上用场。
1: 仅需1.3秒，给您极致视觉品质。锦州和氏眼科同步北京三甲全术室近视手术医院，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

0: 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1: 人人盼望长命百岁，
2: 长寿秘诀就在山海会。
3: 好，现在我们来关注一下啊，路面上的通行状况。那现在呢，市区内整个通行状况我看还是比较良好的，包括云飞桥啊，现在也是顺畅的通过。但是在云飞桥的北侧，也就是过了云飞桥，从南向北啊，过了云飞桥和南京路交汇处的云飞街上啊，还是有点拥堵。也就是云飞街和南京路双向啊，南北双向这个路口是有一点拥堵的。那目前来看，几个桥洞也好哈、几个桥面，其他都是通行状况良好的。另外呢，有一处车辆比较多的地方呢，就是在重庆路和人民街交汇处，也就是锦州铁路高中的附近啊。那么这也是东西双向，车行量比较大。那目前来看，其他的地方包括桥南通行状况，广告之后好听的。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欢迎您来选购。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

这让我猜呀、让我猜呀，此时此刻是不是跟媳妇在一块听节目呢？这小嘴甜的啊。

舱双选择，跨越山海，远行无忧。整车、座舱、智驾、软硬件全域自然。领跑 D19惊喜起售价21.98万起，全域自然，好而不贵。

的这个花鸟鱼市门前的北向南方向，现在呢车流量呢也是比较大。再来关注一下大桥方面，大桥方面这个时段呢，其实呢还是云飞大桥，云飞大桥的南向北方向车多。以上呢就是这个时段的路况，如果说您在路面上遇到特殊的情况，

0: 料舒服，版型正，
1: 在哪能买呀？
0: 实体店就在解放路五段联合区政府西林锦绣之一，电话4319999，搜公众号校服家园也能买，包邮到家，方便又放心。
2: 买校服就选锦绣之一，锦绣之一是您的明智选择。
3: 报名地址：锦绣校服工厂店，解放路联合区政府西林，电话4319999。锦绣校服直营店，成都街状元城东门，电话2356666。港子大叔烤鹅临河店，贵州路加油站天星花苑北门，电话151-4264-6177。
4: 明谢桃园世家营销中心对本次活动的大力支持。买别墅去桃园890-8888。
3: 7月11号，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我们一起乘风破浪。

咱就说这时间怎么过得这么的快。就去年在水世界雨中和大家一起欢唱的这个情景，就感觉没过多长时间，唰了一下一年过去了。朋友们，想不想继续今年在水世界和我们一起水上游戏，一起大合唱啊？如果说想参加，大家赶快报名。我们来具体说一下啊，活动时间呢是7月11号，那天是周六，那天学生们都放假了。再来说一下地点呢，就是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呗。价格，如果说您单人去的话，仅需79元，而且我们还有装备啊。但是我觉得出去玩，啊，也有一个人的旅行哈。单人79，当然了，如果说您人越多，他肯定会越优惠啊。双人特惠149元，三人组团219元，超值福利包，先到先得。来具体说一下我们的报名地点。首先呢，就是锦绣校服的工厂店，就在解放路临河区政府西林，电话431-49。再有呢，就是锦绣校服的直营店，在成都街校状元城的东门，电话是235-46。同时呢，还有港子大叔烤鹅临河店，也就是在贵州路加油站天星花苑北门，电话是151-4264-6177。交广之夜，夏日狂欢，

今天我们第一个时间点和大家分享的音乐主题呢，就是如果您去旅行，会喜欢带上哪一首歌呢？彤彤说了，他说米兰，我想带那首歌，我多想有人能把我牵挂。你多想有人把你牵挂，也跟我一样，一个人的旅行是吗？

哎呀，刚才我们分享这歌的名叫啥来着？我多想有人能把我牵挂。我回家，当我难过。这是不是特别适合就大家一起跳广场舞的这个节奏？北京时间10:56，这里是米兰带给您的《带上音乐去旅行》。刚才呢，看到了一位朋友叫冰红茶，他发了的一张图片。这张图片呢，我给大家呢来表达一下，一辆私家车。这辆私家车呢是黑色的，而且呢还是一辆 CRV， 而且呢这个车的牌照还是辽 A。然后呢，这个冰红茶发来了仨字儿：随地扔。朋友们，就这事您碰到，您是什么感悟？首先，你看这辆外地来咱们锦州的车哈，咱也不知道是在锦州居住啊，还是说这个是真的是外地的朋友。我觉得呀，如果说咱们不是锦州的朋友啊，这出门在外，代表的也是自个儿家乡的形象啊。哎，这我们人走到哪儿，文明就得带到哪儿啊，是不是啊？咱这后备箱车里面背个小垃圾袋啥的哈，举手之劳，别让小垃圾丢了体面儿。好的，10:57，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带上音乐去旅行。朋友们，这太好玩了，施远芳。我跟你讲，施远芳他可会提这个情共价值了啊。他想你啊，我跟你讲，我媳妇儿特支持我听节目。不是怎么的，好像跟我交朋友似的呢。你媳妇儿特支持你，那咱媳妇儿是不是特喜欢听我们节目啊？但是不管怎么样，希望大家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时候是开心的，好不好？后面这些话我都不敢说，朋友们，这媳妇儿听了得炸了。来吧，看看其他的留言。令狐少侠他说，米兰啊，我感觉呢，只要是自己喜欢听的歌

都适合在旅行途中听。嗯，没毛病。但是卡奇社的《日光倾城》绝对是旅行必备的歌曲，是吗？日光倾城，卡奇社这歌必须是旅行当中要听的歌，那咱听听。

0: 北京时间11点整，1003甄选商城百家媒体上榜品牌，溯源原产地，美食美酒应有尽有。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1003影城带您穿越光影成河，经典旋律唤醒银幕记忆，热门金曲点燃视听狂欢。锁定1003，聆听岁月里的影视回响。

朋友们11:01，尽管呢说换了另外一档节目了，但是呢我们也是和音乐有关的节目，咱们继续要将这个话题进行到底。为什么呢？大家听听我的理由啊，出来混迟早是要还的。那么多大家分享的关于旅行的歌我还没播完，就这不得还吗？我就借用大家再借用一个小时啊。所以说朋友们，接下来11:00到12:00的节目当中，继续来分享旅行当中您带上哪一首歌，行不？

啊，这就是我们刚才也是我们的老听了啊，令狐少侠分享的这首《日光倾城》。再来看看，这也是我们的老听《花开大海来了》。他说呢，要说旅行当中一定会分享的一首歌，就是那首《远走高飞》。哎，我跟你说朋友们，就是比如说我要是旅行的话，假如说我是自驾的话，就是平时比如说我不去旅行开车的时候，这也绝对是我音乐盒当中必有的一首歌。因为首先呢，我挺喜欢金志文这位歌手的，哦，听他唱歌我觉得绝对对对是一种享受。而且呢，这首歌曲呢它还比较有节奏感。那接下来的时间咱们来听上这首《远走高飞》怎么样？

11:07，这里是由米兰带给您的1003影城。是远方，他说我媳妇在厨房听见节目了，进来问我中午吃啥，我的回答是过水面条加上肉酱卤。他说你看我多幸福。是啊，都幸福的冒泡了。你这不满满的写着仨字吗？脸上秀恩爱。打住了啊，不能再秀了。好的，再来看看大家的留言。旅行当中您都会喜欢听什么歌？带上哪些音乐去旅行呢？磊说，米兰姐周六好。提到和旅行有关的歌呢，我想到了赵雷的那首《成都》。然后呢介绍了一下成都啊，说成都呢被誉为天府之国，旅游的景点非常多，火锅好吃，就像咱们锦州烧烤好吃是一样的哈。你这是旅行宣传大使啊。他说咱们锦州啊到成都的航班开通了，咱们锦州人去成都特方便。哎，确实是啊，真的是非常方便，你不用再转机了。比如说以前咱们要去成都的话，可能说这个先要去沈阳啊，或者到北京啊，再到天津啊，是不是坐车到那儿然后再飞啊，再飞成都。现在用不着了，直达，对吧，特别方便。我们就可以学梁朝伟那样，没事呢我们就早上坐这个班机去啊，然后到了成都之后晚上再回来。我们的目的是干嘛呢？喂鸽子去。那我们去吃火锅去。好的，成都的歌呢属实非常不错啊，而且我觉得就是在旅行当中听歌，好多朋友是挺喜欢听那种比较抒情的。你看像成都呢，它就是那种很民谣风的一首歌哈。来吧，接下来的时间听歌。

0: 说很多听众特别有才哈、啊，我真心觉得大家真的是在用心听节目。我怎么感觉我有点在讲课的感觉？你看，游泳的鱼就说了，他说：“米兰，我再给你说个好消息啊！你们绝绝对对是咱锦州的好的宣传大使啊！他现在咱们锦州可以直飞南昌了，上机开始背滕王阁，下机咱们就直接登滕王阁，会背我就能给你免门票。”挺不错的哈，我觉得对于咱们锦州人来说真的是一件特别好的事情。好的，继续来听歌，插播完毕啊。
1: 小城里我从未忘记你，成都带不走
0: 城市的慢节奏啊，还有这个烟火气息的感觉呀、啊、哎，描绘得非常的好。但是呢，如果说你细听也藏着一份游子离别的时候带不走这座城的这种遗憾。

0: 看来我得跟上你的步伐呀。但说实话啊，就是每个人呢，他去旅行都会有他喜欢的点。你要是问我这个问题，此时这个查多芬让我兴奋。朋友们，跟大家聊个啥事儿呢？我应该是昨天还是前天晚上，我刷到了我一同事的抖音儿。这同事呢，
1: 先到先得。
2: 关注微信公众号锦州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官方商城，锁定专属宠粉福利吧。

好的，朋友们，现在呢，大家不仅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也被大家给炸出来了。新动力小火车说我炸，对，什么意思呢？

好的，送给自己一首歌哈，抖音当中好多朋友都分享了，但是我忘记是先后顺序是谁了，但是我首先映入我眼帘的就是彩儿。彩儿呢，彩儿她分享的那首歌名

0: 了。袁乐怡真的是让我很感动。感动的原因是啥呢？从节目10点钟开始到现在啊，一直在收听。这已经到第二个时间点了，送给自己一首什么歌呢？袁乐怡他说天地
1: 完

0: 平敌，斩将夺旗。
1: 拿起你的装备，或单枪匹马，或组队突袭，来吧，朋友们，报名开始。
2: 哎呦，这个抖音当中啊，朋友们实在太能了。

再敬往后的自己一杯，愿自己余生安好，幸福久久。然后回不去曾经，你知道吗？在抖音当中干杯。你这不就呼应上了吗？是吧？

什么风光。那这个时候大家就可以听听广播啊。FM100.3 锦州交通广播，此时此刻是米兰带给您的1003应城。

的时间12:51，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1003影城。现在想起的是来自云飞飞的这首歌曲，名字叫做邂逅，来自我们的抖音当中有朋友的留言啊，送自己这样的一首歌曲，会有哪些邂逅的故事呢？

好的，12:54倒数第二首歌哈，这是来自我们的这个一位朋友，叫做退却浮华啊，这是一位特别喜欢爬山的朋友，一边爬山还一边

听我们节目呢。但是我真心觉得就大家真的是周末的时候啊，如果说你有时间的话，还得是多去户外啊，好好的去走一走，锻炼锻炼身体。来听到这一首《平凡之路》。

好的，平凡之路，来自朴树的这一首歌曲，12:57，还有最后一首歌，最后一首歌曲呢，我们要听到的是《我的小铁匠》，这是来自周杰伦的一首歌哈，叫做《米兰的小铁匠》。用这样的一首歌曲来收尾我们今天的节目了。米兰也祝大家周末快乐，然后希望大家都能够开心快乐每一天吧，好不好？那今天我们节目就在这儿了，拜拜，朋友们。

0: 北京时间13点整，1003甄选商城宝藏商城已上线，只为给您推荐心仪好物。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卸下忙碌，让时光慢下来。这里是音乐假日，用舒缓旋律为您打造专属休憩港湾，开启一场治愈耳朵的音乐漫游。

1003演唱会，让耳朵站上 C 位。这场演唱会没有座位，只有沸腾。FM 1003演唱会现在

喂，往前看哦，不要回头，往前走哦，不要回头，不管他们啷个看你，你一定不要小看你自己，记到，不要小看你自己。一切早就回不去了，埋头往前走，我体验所有因果。过去的金坛局没还你人情息，有方式却不再联系你兄和弟和亲啊亲。离别藏在欢聚之后，我才搞懂，拥抱多关乎于你是小丑还是老总。还好。

0: 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景州享便捷。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

0: 北京时间15点整，您的生活好物宝藏库1003甄选商城已上线，速来选购吧。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Эдгийн бэн байч нүгэ энд амгалан нэг өрөөлч баяр баясаг өгч

0: 日子未拿捏好，然后犯错跌入谁的拥抱里。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0: 最后我终于挣脱。

每年今天，我都会来到这个约定的车站。雪下得和那年圣诞一样美，只是约定的人再也没有出现。你知道吗？那年圣诞的列车上，我许的愿望是从那天起，我的身边永远给你留一个座位。

0: 七月火热，不如来场痛快对决。
1: 七月十一号，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夜场清凉开战，锦州交广，
0: 锦州金广
1: 上演巅峰对决，
0: 水上点球大战，
1: 水枪肆意狂欢，
0: 水上拔河对抗赛。
1: 哎，邀请你来，欢迎加入我们交广战队，
0: 欢迎大家加入金广战队，
1: 跟我一起上阵
0: 擒敌
1: 斩将
0: 夺旗。
2: 拿起你的装备，或单枪匹马，或组队突袭，来吧朋友们，报名开始倒计时。现在报名享超值福利，单人仅需79元，双人特惠149元，三人组团219元，还有福利包，先到先得。
3: 哎，咱锦州统一的新款校服该买了，你找到校服厂家了吗？
4: 早就选好了，锦绣之一新款校服，面料舒服，版型正。
3: 在哪能买呀？
4: 实体店就在解放路五段联合区政府西林锦绣之一，电话4319999，搜公众号校服家园也能买，包邮到家，方便又放心。
5: 买校服就选锦绣之一，锦绣之一是您的明智选择。
2: 报名地址：锦绣校服工厂店，解放路联合区政府西林，电话4319999。锦绣校服直营店，成都街状元城东门，电话2356666。港子大叔烤鹅临河店，贵州路加油站天星花苑北门，电话151-4264-6177。
6: 明谢桃园世家营销中心对本次活动的大力支持，买别墅去桃园890-8888。
2: 7月11号，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我们一起乘风破浪。

燕窝粥里面有没有添加，告诉大家全程无菌密封制作，零防腐剂，零香精，零脂肪，没有人工的糖浆甜腻的感觉，而且呢它的食材是属于那种天然的低热量的，像一些孕妈妈呀，包括老人小孩啊，还有这个减脂的人群呢，都是能够放润肠养胃的，入口呢就是那种很清香的，然后

那椰奶还有椰奶的味道非常的顺滑，很好喝，一点儿也不齁甜。很多不喜欢吃甜食的朋友就说，那它里边肯定会有糖吧，告诉大家一点儿也不齁甜，配料表干干净净的，没有防腐剂也没有香精，连脂肪都千万不要错过。其实很多朋友就觉得，哎呀没事儿，我晒晒太阳我补钙是吧，一点儿也不重视这个防晒。其实啊，夏天紫外线的穿透力那是超强的，出门随便晒一会儿，让你399就能买两只，我感觉太划算了。你要说我送人吧，送一个临期的，你好像觉得心里过意不去哈。咱自己个儿用啊，和闺蜜也好啊，或者是送给我们的爱人呐、送给闺蜜都行，限时限量。

0: 相对好走的云飞街，云飞街的这个分局岗，现在我们看到的是南向北的方向啊，也就是三院的门前，目前南向北的方向这车是相对多。我呢这个直播的次数不是特别多啊，基本上就是隔周的周六在开心驾到当中会开那么2个小时和大家来聊聊天，大家可以通过几种方式来参与我们的节目。
1: 我看见天空很蓝。
0: 我们这么多年啊，也像是写了一个长长的笔记一样，这个笔记本呢非常的厚。从我第一天主持节目到现在啊，已经20多年了。好多朋友说，哎呀，时间过得真快啊，冬梅姐主持节目都20多年了。对，那我有好多的前辈主持节目的时间就更长了。那么在这20多年当中呢，可能
2: 康的梦想九泰药业九州安康。
1: 留下了太多伤悲，告诉我你到底爱着谁。
0: 不好是什么，就是人家有点啥事你也跟人共情，然后你就好像你也是这个参与其中了似的，就特别容易动情哈。

这首歌没有合适播放的版本，如果你愿意，可不可以再换一首其他的歌曲呢？好啦，我看到行至水云间发来信息，他说，冬梅你好，我想听一首刘惜君的歌曲怎么唱情歌，送给每一位正在收听节目的好朋友，希望大家能够每天开心，事事顺意。刘惜君啊。

方向往南京路这边走，我们也是看到车也不少啊，这是刚才我们说的这几条路段的都是需要我们注意的地方。城市以南我们再看一下，城市以南其实大部分的路段呢都是好走的，但是呢这个时间段咱们要想过云飞大桥的话，我觉得还是有一定难度的。

是啊，他说这个时候呢想听一首歌曲，童安格的那一首歌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这首歌前一段时间我也是在都梅说音乐的这个

购票，抓紧时间报名啊。然后呢，坤总也说了，说这个报名超过300，立马去染头发去。好多朋友都期待看这个周一的时候，坤总会不会染头发呢？这个会染成什么色儿呢？对吧？哎呀，这个咱们先说到这儿啊，咱们继续听歌吧。爱的去准备买那个磁带啊，尤其是有朋友过生日的话，那都是特别要好的朋友，攒了好久好久的钱买那么一盒磁带，我记得是9.8元还是10元，后来是10元的价格，大多数。

家推荐的歌曲啊。这首歌曲呢是，哎呦，这首歌曲，提醒大家啊，想点播歌曲的时候一定要告诉我你想听哪个版本的。那刚才呢，我记得好像是抖音平台我们的老朋友说特别喜欢听刘德华的那一首歌曲《来生缘》，这首歌已经准备好了。

好了，朋友们，特别感谢大家一路的陪伴和相守啊。那么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好多朋友都参与到节目当中，想用音乐表达自己的一份心情。那同时呢，有好多朋友正在冬梅的抖音直播间和我们进行互动啊。我想这一份情感我一定会记在心里，半个月后再会是吧。那等隔周的周六，我们在抖音的直播间当中呢，能够再相见，大家约一下好不好？那最后的这首歌曲呢，我选择了一首黄征的歌曲，名字叫做《爱值得》，送给大家。希望大家付出的每一份爱都是值得的，都是快乐的。也相信只要你肯快乐，你就一定是幸运的。好，感谢大家。

0: 京时间20:00，汇聚匠心好物，开启品质生活。1003甄选商城上线即享。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有人说过年不听这首歌怎么觉得少了点什么。1985年，华纳群星为公益合唱，梅艳芳、张国荣、林子祥众星云集，没有炫技，只有真诚，让这首祝福你成为了粤语贺岁歌的天花板。愿2026马年，无论您身在何处，都能一生之中充满欢喜，家人安康，万事如意。

九十年代的粤语乐坛有多惊艳，这首歌就是最好的答案。这是一首让歌神封神的金曲，藏着一段温暖的渊源。歌曲的前身是巫启贤写给弟弟的国语歌《不该让你等太久》，张学友一听倾心，特邀刘卓辉填粤语词，将原曲里的牵挂与期盼化作只想一生跟你走的深情执念。当年横扫十大中文金曲与劲歌金曲的金奖，成了九十年代爱情的声音符号。

这几天分享著名填词大师潘伟元老师的作品，好多朋友留言说每首歌都唱到了心里，这种隔着屏幕的共鸣真的很温暖。今天咱们接着聊这位华语乐坛殿堂级填词人潘伟元老师的重量级作品，陈百强演唱的《一生何求》。他的词从不是文字堆砌，而是藏着人生况味的箴言。就像这首《一生何求》，陈百强的演唱配上潘老师的词，一句一生何求，迷惘里永远看不透，把人到中年的怅惘与通透写得入木三分。他的词就像一位老朋友，轻轻说着人生里的取舍、遗憾与释然，每次听都像在跟自己对话。这样的词

我总要在雨天，满是离别时的不舍与遗憾。1993年国语版《一路上有你》则是相伴一生的执着与深情。同一段旋律，唱出了两种完全不同的感动。唱进心底的歌，我们一起来听。哪一首更让你念念不忘？

0: 一帆风顺，
1: 身体健康，
0: 事事如意，
1: 龙马精神。
2: 新年开启，喜乐登场。今天我们就用这首欢快的歌曲解锁新一年的好运。1989年，飞碟唱片让小虎队和忧欢派对合唱出道曲，三位少年搭档两位少女，一唱就火遍了华语圈。用这首陈乐融作词、陈秀楠作曲的《新年快乐》，祝福大家平安喜乐，好运相伴。

今天我们来听郑少秋的代表作《笑看风云》。1993年，在为这首《笑看风云》创作歌词的时候，大师黄沾刚刚经历了情人远去、公司濒临破产等等波折，却依旧以中国传统文人豁达乐观、圆融的人生态度，挥笔写就了这个

典之作。而同样也在这一年，郑少秋也是争议缠身。有谁想得到，两个本该失意低落的人，却联手创造出了一首高远轻旷、笑对人生的时代佳作。当然，这其中也少不了作曲人徐嘉良先生的功劳。这位曾经捧红同安阁的一代大师，用清越卓然的旋律，将黄沾的填词推向了壮阔洒脱的极致。人的一生中，难免会有一些刻骨铭心的往事，谁都不能预计每件事情的后果。失意的时候，活得洒脱一些，或许就能在某一瞬间豁然开朗，笑看风云。

最近追老舅的朋友一定对这首歌不陌生，郭京飞演的崔国宁人生低谷时响起的旋律，就是这首被重新编曲的《我和春天有个约会》。原版是90年代港剧的温柔经典，老旧版保留粤语的韵味，少了旧时光的沧桑，多了东北汉子在异乡的柔软与牵挂。剧中崔国宁上海投资失败，李小珍带着这首歌出现，旋律表达的不只是爱情，更是故土旧人带来的温暖与接纳。

自在与舒心。无论是否朝夕相伴，这份牵挂始终滚烫。愿在岁月里默默付出的长辈重阳安康，福寿绵长。

0: 北京时间21点整，1003甄选商城发现不一样的精彩好物，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如果说粤语歌曲有天花板，那么哪一首才是你心目中的 number one？当熟悉的旋律在耳畔响起，你的脑海中又会浮现谁的身影？一瞬间太多东西要讲，可惜即将在各一方。今晚跟着音乐的节奏，一同穿梭在粤语的时光隧道，越听越动听。

0: 这招绝技是跟飞天魔女龙云凤学的，龙云凤教给他的特殊的技能，徐良轻易不使了，不到了关键的时候不拿出来。今天一看差不多了，我叫柯西盖没跪上，跪到地上，别看柯西盖失灵没跪上，再看徐良用俩胳膊肘往前一趴，用胳膊肘顶他的两肋，这胳膊肘这多硬啊，何况有功夫，给徐良喝彩，玉面小达摩白云瑞喊的比谁声都高啊！白云眼前活见鬼啊！怎么这么难看？他说难看，不是说长得难看，这身打扮太难看。都住到南排罗镇，住到金刀马城他们家，这才找到这儿。他这人特古怪，大白天的不走门，从墙上跳上来的，往院里一看，嚯，真热闹哎！哎呀，小梁子跟谁伸手呢？看对面一个年轻人不认识，赌子，他觉着自己挺年轻，因此伤了他的自尊心，尤其后面那几句话他更万难接受。听到这里的哇哇怪叫，猴崽子，我摘你的牙，今天老娘我跟你可恨，你哪怕说一句软和话，往下退半步呢，这事儿就解决了。你说过去一劝他，再扔出两句不是人的话来，龙云凤就更不干了。所以他是走长途来的。就见马鞍桥上这个中年人进了南排罗镇，把马匹带住了，远跑地呀、啊！哎，是不是小伙长挺帅，说话挺狂？哎，对对对对对，我就是要找他，正在里边呢，可热闹了。他太叫我操心了。四老爷，他干了些什么？你能不能给我做个介绍？还没等蒋平介绍，房叔安过来了。房叔安这个家伙，逮什么说？您是哪位？哎。他是你兄弟，他是谁？我们这么问他，那么问他，他也不说。他说他姓吴，叫吴明氏，乱弹琴，乱弹琴。后来那个地儿就变成了吴家庄。吴氏家族很多呢，这些年也没动窝，是繁衍生息。现在计算起来，家。重赏。
1: 听众朋友，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龙虎风云会》今天先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0: 点对点儿，听我把开车的事情唱一点儿，交通安全得记着点儿，别等到出了事故傻了眼儿，说上了路别悠着点儿，把车辆速度放慢点儿，安全带系上点儿，遇到行人让着点儿，远光灯少用点儿，喇叭尽量少按点儿，注意力集中点儿，把手机干脆放远点儿，雨雪天气得谨慎点儿，别往那行人身上溅泥点儿，过路口留神点儿，别抢行，把空间留得大一点儿，心态也要平和点儿，路怒症。
1: 得了心梗、脑梗、脑血栓，住院手术治疗后，为什么疾病还会复发？
2: 溶栓药、降脂药、抗凝血药天天坚持吃，为什么发病一次比一次重？
1: 有没有一种方法让心脑血管不再发生血栓斑块？
2: 有没有一种选择让心脑血管病患者逐渐摆脱用药？
1: 健康全球购栏目打通特殊渠道，将只有上层高端人士能使用的抗栓溶栓产品囊肌片引入到寻常百姓家。
2: 囊肌片的出现遥遥领先大家以往接触到的溶栓产品，
1: 选材上采用药用注射级别台湾 G10 纳豆激酶原料，实现溶栓酶占片比 61.4%，剂量更是达到了史无前例的184,000U，是同类产品中浓度纯度的上限。
2: 技术上采用全球首个囊包片剂型，打破了溶栓酶半衰期短、活性低的常态，实现了长期保存24个月。
1: 使用上长期坚持18个月以上，可使人体溶栓酶水平回归正常，恢复人体自主溶栓机能，让血栓斑块直接化成水，
2: 从源头上让人远离颈动脉斑块、脑动脉血栓、冠脉血栓的形成，
1: 从此不再担心心脑血管病的加重及反复发作。
2: 18个月的等待，
1: 18个月的期待，
2: 以往只有高端人士小范围流通的囊肌片，纳豆鱼油高端溶栓产品，
1: 那在今天，健康全球购打破阶层壁垒，再次为广大患者开放。
2: 医院上万人一次的溶栓治疗，囊肌片半年只需1480元。
1: 同样是溶栓，同样是通血管，囊肌片更有优势。
3: 因特殊原因，数量有限，全球所有城市公平抢购，不做预留。
4: 健康全球购，为您全球购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我是主持人静时。溶栓真品囊肌片原料选自台湾注射级别药用纳豆，浓度高、活性高，恢复自身溶栓酶水平，自主融化掉体内血栓形成、斑块形成，杜绝发生三高、心慌气短、胸闷胸痛、脑动脉血管堵塞引起的头晕迷糊、视物模糊、记忆力差，以及脑血栓、脑梗引发的手麻、脚麻、胳膊腿不协调、语言卡顿、偏瘫甚至全瘫等症状，还您无病一身轻的健康状态。希望大家把握住这最后省钱调病的好机会。平台抢救热线400-967-1213，400-967-1213。节目的开始呢，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5: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梁老师，今天早上啊，从全国各地平台传来的消息啊，全国50个城市囊肌片剩余的数量实在是不多了。

0: 多了是吧？
1: 对，据我所知，将近一半的城市已经是断货了。
0: 哦，
1: 平均算下来，每个城市也就剩个二三百盒了，
0: 是吧？
1: 真的是维持不了多久，可能马上就会结束。
0: 对，
1: 囊气片说没就没了。
0: 没错，就这个消息啊，我也听到了。
1: 关键是这批没有了，要是大伙还想用，那就得18个月以后了。
0: 我跟你
1: 对
0: 讲
1: 对，一年
0: 啊，
1: 半。
0: 你这是说的还是理想状态呢？
1: 理想状态。
0: 静石，你可别忘了，我之前跟大家伙说的，咱们这批的这个囊积片剂型的纳豆激酶的发方，它是存量供应。什么叫存量供应？
1: 就是库存。
0: 库存不是成品，是原材料，是库存的，
1: 对。
0: 然后新生产出来的。为什么呢？因为这批原材料是没有任何污染的。
1: 纯
0: 哎，
1: 净的。
0: 纯净的，所以说我说实话什么意思呢？就是因为现在这个环境的因素，这个原因太重要了。这批给大家伙生产出来了，发放完事儿之后，下一批真的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有。你说18个月，就是一年半的时间，那得看什么？看环境影响到什么程度，
1: 对，
0: 影响多长时间？我告诉你，这都是未知的。
1: 关键是下一次什么时候有不一定，剩下这点儿呢又不够干什么的，所以说以后能不能用上也两说了。
0: 这个真不好说了，是吧？有些东西我们是控制不了的。
1: 对呀，
0: 所以说都到这个程度了，平均一个地区，刚才你也说了，也不到二三百盒。我说实话，你算一算呗，够几个人用的呀？所以说，静石啊，今天呢，我也不想多说了，因为什么呢？我再说这个囊积片、纳豆激酶，它效果有多好多好，再说这些数据，吊大家伙的胃口，结果你一打电话没有了，你说这不我是找骂呢吗？这不是吗？是不是？
1: 所以说还真是啊，朋友们，咱们也是唠点知心嗑，
0: 知心嗑是 吧？
1: 说点心里话，
0: 对，
1: 是不是？
0: 唠唠嗑，跟大家伙唠点知心嗑，唠点什么呢？我就想哈，我们人这一辈子很多事情，都起源于我们的第一次的尝试，对吧？
1: 对呀，给自己机会呀。
0: 对呀，你勇于去尝试那么一次，等于说是给我们了一次成功的机会。所以说，你看咱们这一辈子都这么走过来的。你看咱们每个人一生当中都要经历过很多的第一次吧？
1: 对的。
0: 从你出生开始，我们就开始不断的尝试一些新鲜的事物。
1: 是的。
0: 比如说，尝试第一次的学走路，第一次的上学，第一次的工作，第一次做父母。我相信咱们大家伙儿，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都是我们正常的经历。每每经历这第一次的时候，可能我们回想起来都是非常的激动，或者有不一样的心情吧。
1: 还真是啊！我记得我第一次上学的时候就哭了好几天，然
0: 不
1: 后
0: 愿意
1: 呢，
0: 去是吧？
1: 对呀，第一次当妈妈，看见孩子小小的脸庞，自己内心都是甜甜的。
0: 是吧？
1: 也是第一次送孩子去上学的时候，我都感觉永远都记忆犹新，充满着幸福。
0: 没错。
1: 就是每一次的第一次都值得回忆。
0: 如果没有第一次的回忆，
1: 没有接下来的幸福。
0: 对，就没有接下来的幸福，这是肯定的。所以说，我们会发现啊，对于我们很多上了年岁的人说什么呢？说我们都活在回忆当中。那你回忆的是什么？可能更多的都是回忆我们年轻那会儿的第一次。
1: 对。
0: 那么，对于上了年岁的人，我们怀念我们之前的第一次。但是你知道吗？就是很多上了年岁的人，岁数越大，我们越害怕我们将来面临的第一次的尝试。
1: 您说的太对了，
0: 是不是？因为我们岁数越大，越怕栽跟头吧。
1: 对，
0: 可能我一旦栽跟头了，我这辈子就没有机会爬起来了吧？
1: 对，怕尝试错了。
0: 怕试错嘛，是不是？这一点我特别理解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尤其是上了年岁的人。
1: 是的。
0: 而且大家伙儿岁数越大，越慎重，这是我非常赞同大家伙儿的。
1: 是的。
0: 但是，凡事都有个但是，我说这个但是，它是唯一的，唯独我们人生当中有这么一种特例，我们对于中老年朋友来讲，一定要勇于去尝试。你知道是什么吗？
1: 什么？
0: 就是在健康方面，在我们健康方面，岁数越大的人，我们越要勇于去尝试，勇于的迈开这第一步，你知道吗？
1: 还真是这样的。
0: 你比如说我们投资理财，我们上了年岁的人一定要慎重一些，这个是没问题的，我非常赞同大家伙，而且我还得给大家伙提醒，比方说有很多的上了年岁的人去买什么一些宣传的什么收藏品呢、啊、
1: 嗯，
0: 学人家理财呀、啊、学人家投资啊，哎呀，别人给你洗脑说，哎，你把钱投过来吧，我给你一个高额的回报，我这是一个什么什么重点项目。我跟大家伙说，如果咱们上了年岁的人这样的话一定要少听，
1: 嗯，
0: 听了这耳朵进去那耳朵冒出去，
1: 是
0: 转身就走，千万不要想那种天上掉馅饼的事儿。
1: 对，
0: 你记住了，馅饼的背后一定是陷阱。
1: 对，
0: 所以说大家伙记住一句话，任何行业但凡是远远高于它的平均回报率的话，这一定是有问题的。
1: 对，
0: 对吧，馅饼的背后一定是陷阱嘛，
1: 嗯，双向的嘛。
0: 这一点我给大家伙提醒，上了年岁的人，就是不只是给咱们上了年岁的人提醒，其实我时时刻刻也在给我自己提醒。可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90%以上的都比我年龄大吧，
1: 对，大部分集中在60-70岁，还有一些80-90岁的朋友们
0: 都比我年龄大，
1: 长辈们
0: 是不是、
1: 嗯、
0: 所以说我跟大家伙说啊，我都跟不上这个社会的进步的节奏了。你别看我50多岁，现在年轻人的这种思想啊、思维啊，
1: 日新月异，
0: 他的套路啊，
1: 变数太多，
0: 我都跟不上啊，我都没办法去分别、去辨别，
1: 嗯，
0: 更何况咱们收音机前的一些60-70岁的、80-90岁的中老年朋友呢？
1: 是的，
0: 那很多人会想，我做理财，我投资，你说我这么大岁数了，我挣那么多钱干嘛呀？
1: 嗯，
0: 我不就想多挣点钱给我子女留点吗？我告诉大家伙儿，你这种想法是大错特错的。
1: 嗯，
0: 你记住，咱们中老年朋友的投资，10个里头，成功率不会达到一个的，
1: 很低耶，
0: 是不是？
1: 风险性极大，
0: 极大。而且你真要想给我们子女留点什么的话，我告诉大家伙儿，莫不如给我们子女留一个好身体。
1: 哎呀，还真是，老师，
0: 是不是这个理儿？
1: 作为儿女来讲啊，能让儿女省钱，比你给他留多少钱更重要。
0: 对，你看，
1: 更容易的多了。
0: 我们留一个好身体，你是不是给子女省钱了？
1: 对呢。
0: 你给子女省钱了，你是不是就给孩子留钱了？
1: 对呢。
0: 所以说，这些东西，我们不要去尝试了。
1: 嗯，
0: 不要去尝试了，不是代表我们被这个社会脱节了，因为我们没有犯错误的机会了。对不对？年轻人行，这次赔了，下次我再挣回来。我们上了年岁的人，就是年龄大的人，骗这个纳豆激酶，剩的这么少了，是吧？
1: 很强啊！
0: 对啊，你下一批，你说你按你这个理想状态下，也得等1年半2年。
1: 当然，
0: 或者就很有可能就是以后更久的机会你都见不着了。
1: 嗯、
0: 按道理说，我们为了健康，我们没什么不好意思的，我们都敢大大方方的。
1: 嗯，
0: 在国外你知道吗？邻居和邻居之家比的是什么？比的是你在厨房的这个岛台上摆的这个保健品和营养品，包括这个治疗疾病的这些好的产品，谁摆，大人孩子他还拦着你干嘛呀？对吧？谁怕自己父母身体好啊？没有那样不孝的，对吧？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多少咱们健康全球购的这些老听众们，人家把这些健康的产品买回去之后，他可不光是自己用啊。
1: 嗯，
0: 给孩子也用啊，
1: 全家都用，
0: 老伴儿也用啊，亲戚也用啊。
1: 对，哎呦，
0: 你看看，
1: 哦，
0: 而且有类似问题的，像很多中老年朋友眼干眼涩呀，是吧？视物模糊啊，看不清东西啊，实质性的一些疾病啊，像青光眼、白内障啊这样的患者，
1: 嗯、
0: 有很多人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啊？是眼底动脉血栓导致的。
1: 嗯，
0: 我建议大家伙儿，如果是眼底动脉血管内结痂了的话，那可不好，那叫什么呀？
1: 嗯、
0: 那就是栓子。
1: 对。
0: 就是血栓嘛，结果静脉反流之后直接入脑了，没有回望瓣吗？眼色视物模糊的话，或者有的人有一过性的黑蒙，
1: 嗯，
0: 尤其是上了年岁的人，大家伙千万不要掉以轻心，如果发展起来的话它会非常的严重。那么这话要说回来了，他到我这几天一直跟大家伙说的第一个，咱们给大家伙推荐的台湾的这个囊极片剂型的纳豆激酶，
1: 嗯，
0: 它里面的浓度和活性是最高的，
1: 嗯，
0: 是药用临床注射级别的，它进入咱们身体当中，相当于是在给咱们人体补充
2: 多用药。健康全球购栏目打通特殊渠道，将只有上层高端人士能。 400-9600。

0: 97-1213，接下来呢，来接听朋友们的来电。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2: 梁老师，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2: 啊，你好啊，
1: 啊，
2: 我要报名囊击片，我不是听说各地剩的不多了，
1: 啊，
2: 我这还能赶上不？给我报个18个月的，就是吃饭啊，有时候吃着容易呛，
1: 哦。
2: 就是吃急了吧，有点呛食。
1: 哎呀，我告诉你啊，你这个呛咳的情况可得注意，因为这个呛咳很多人不在乎，但是我得在这儿告诉大家伙儿，这个呛咳呀，这是典型的多发性呛梗的一个表现，因为呀，啊，而且它的剂型啊，是目前世界上唯一的这种囊包片的剂型，对你这种血管的堵塞呀、狭窄的问题，我跟你说，这效果是特别好的，而且你比。
2: 这不，今天呢，我这一听剩的不多了，我咬咬牙，赶紧呐打电话吧，定吧，要不然呢，真就错过这个机会了。
1: 你得不着了，以后不一定什么时候有了。这么好的产品，之前我告诉你啊，可不是咱普通老百姓能用得上的。
2: 哦，
1: 咱们要是能用上，你把身体调理好的，我跟你说也不白费。我天天给大家伙讲。
0: 斑块形成而发生心脑血管病，想要身体硬朗，从荣山珍品囊肌片开始。健康全球购特惠价格，供应价半年仅需1480元，建议最少使用18个月，全国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订购热线400。
1: 剂型的这个纳豆激酶，它是临床著。

0: 模糊、记忆力差以及脑血栓、脑梗引发的手麻脚麻、胳膊腿不协调、语言卡顿、偏瘫甚至全瘫等症状。还您无病一身轻的健康状态。订购时间仅剩下最后一天时间了，希望大家把握住这最后省钱调病的好机会。平台抢救热线400-967-1213 400-967-1213。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1: 得了心梗、脑梗、脑血栓，住院手术治疗后，为什么疾病还会复发？
2: 溶栓药、降脂药、抗凝血药天天坚持吃，为什么发病一次比一次重？
1: 有没有一种方法让心脑血管不再发生血栓斑块？
2: 有没有一种选择让心脑血管病患者逐渐摆脱用药？
1: 健康全球购栏目打通特殊渠道，将只有上层高端人士能使用的抗栓溶栓产品囊肌片引入到寻常百姓家。
2: 囊肌片的出现遥遥领先大家以往接触到的溶栓产品。
1: 选材上采用药用注射级别台湾 G10 纳豆激酶原料，实现溶栓酶占片比61.4%，剂量更是达到了史无前例的184,000U，是同类产品中浓度纯度的上限。
2: 技术上采用全球首个囊包片剂型，打破了溶栓酶半衰期短、活性低的常态，实现了长期保存24个月。
1: 使用上长期坚持18个月以上，可使人体溶栓酶水平回归正常，恢复人体自主溶栓机能，让血栓斑块直接化成水。
2: 从源头上让人远离颈动脉斑块、脑动脉血栓、冠脉血栓的形成，
1: 从此不再担心心脑血管病的加重及反复发作。
2: 18个月的等待，
1: 18个月的期待，
2: 以往只有高端人士小范围流通的囊肌片，纳豆鱼油高端溶栓产品。
1: 那在今天，健康全球购打破阶层壁垒，再次为广大患者开放。
2: 医院上万人一次的溶栓治疗，囊肌片半年只需1480元。
1: 同样是溶栓，同样是通血管，囊肌片更有优势。
2: 因特殊原因，数量有限，全球所有城市公平抢购，不做预留。
0: 健康全球购，为您全球购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我是主持人静时。溶栓真品囊肌片原料选自台湾注射级别药用纳豆，浓度高、活性高，恢复自身溶栓酶水平，自主融化掉体内血栓形成、斑块形成，杜绝发生三高、心慌气短、胸闷胸痛、脑动脉血管堵塞引起的头晕迷糊、视物模糊、记忆力差以及脑血栓、脑梗引发的手麻脚麻、胳膊腿不协调、语言卡顿、偏瘫甚至全瘫等症状。还您无病一身轻的健康状态，希望大家把握住这最后省钱调病的好机会。平台抢救热线400-967-1213 400-967-1213。节目的开始呢，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3: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梁老师，今天早上啊，从全国各地平台传来的消息啊，全国50个城市囊肌片剩余的数量实在是不多了，
3: 不多了是吧？
0: 对，据我所知，将近一半的城市已经是断货了。
3: 哦，
0: 平均算下来，每个城市也就剩个200-300盒了，
3: 是吧？
0: 真的是维持不了多久，可能马上就会结束。
3: 对，
0: 囊肌片说没就没了。
3: 没错，就这个消息啊，我也听到了。
0: 关键是这批没有了，要是大伙儿还想用，那就得18个月以后了。
3: 我跟你讲、啊，
0: 对，1年半。
3: 你这是说的还是理想状态呢？
0: 理想状态。
3: 静时，你可别忘了，我之前跟大家伙说的，咱们这批的这个囊肌片剂型的纳豆激酶的发放，它是存量供应。
0: 嗯。

0: 什么叫存量供应？
1: 就是库存。
0: 库存不是成品，是原材料，是库存的，
1: 对，
0: 然后新生产出来的。为什么呢？因为这批原材料是没有任何污染的，
1: 纯净的，
0: 纯净的。所以说，我说实话什么意思呢？就是因为现在这个环境的因素，这个原因太重要了。这批给大家伙生产出来了，发放完事儿之后，下一批真的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有。你说18个月，就是一年半的时间，那得看什么？看环境影响到什么程度？
1: 对，
0: 影响多长时间？我告诉你，这都是未知的。
1: 关键是下一次什么时候有不一定，
0: 嗯，
1: 剩下这点呢又不够干什么的，所以说以后能不能用上也两说了。
0: 这个真不好说了，是吧？有些东西我们是控制不了的。
1: 对呀，
0: 所以说都到这个程度了，平均一个地区，刚才你也说了，也不到200-300盒。
1: 嗯，
0: 我说实话，你算一算呗，够几个人用的呀？
1: 嗯，
0: 所以说静时啊，今天呢。我也不想多说了，因为什么呢？我再说这个囊基片纳豆激酶它效果有多好多好，再说这些数据吊大家伙的胃口，结果你一打电话没有了，你说这不我是找骂的吗？这不是吗？是不是？
1: 所以说还真是啊，朋友们，咱们也是唠点知心嗑，
0: 知心嗑是吧？
1: 说点心里话，
0: 对，
1: 是不是？
0: 唠唠嗑，跟大家伙唠点知心嗑，唠点什么呢？我就想哈，我们人这一辈子很多事情。都起源于我们的第一次的尝试，对吧？
1: 对呀，给自己机会呀。
0: 对呀，你勇于去尝试那么一次，等于说是给我们了一次成功的机会。
1: 嗯，
0: 所以说你看咱们这一辈子都这么走过来的。
1: 嗯，
0: 你看咱们每个人一生当中都要经历过很多的第一次吧。
1: 对的，
0: 从你出生开始，我们就开始不断的尝试一些新鲜的事物。
1: 是的，
0: 比如说尝试第一次的学走路，第一次的上学，
1: 嗯，
0: 第一次的工作，第一次做父母，
1: 嗯，
0: 我相信咱们大家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都是我们正常的经历，
1: 嗯，
0: 每每经历这第一次的时候，可能我们回想起来都是非常的激动，或者有不一样的心情吧。
1: 还真是啊，我记得我第一次上学的时候就哭了好几天，
0: 不愿意去是吧？
1: 对呀、啊，第一次当妈妈，看见孩子小小的脸庞、
0: 嗯，
1: 自己内心都是甜甜的，
0: 是吧？
1: 也是第一次送孩子去上学的时候，我都感觉永远都记忆犹新，充满着幸福。
0: 没错，
1: 就是每一次的第一次都值得回忆。
0: 嗯，如果没有第一次的回忆，
1: 没有接下来的幸福。
0: 对，就没有接下来的幸福，这是肯定的。所以说我们会发现啊，对于我们很多上了年岁的人说什么呢？说我们都活在回忆当中。
1: 嗯，
0: 那你回忆的是什么？可能更多的都是回忆我们年轻那会儿的第一次。
1: 对。
0: 那么对于上了年岁的人，我们怀念我们之前的第一次。但是你知道吗，静时，很多上了年岁的人，岁数越大，我们越害怕我们将来面临的第一次的尝试。
1: 您说的太对了，
0: 是不是？因为我们岁数越大，越怕栽跟头吧？
1: 对，
0: 可能我一旦栽跟头了，我这辈子就没有机会爬起来了吧？
1: 对，怕尝试错了，
0: 怕试错嘛、
1: 嗯，
0: 是不是？这一点我特别理解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
1: 嗯、
0: 尤其是上了年岁的人。
1: 是的，
0: 而且大家伙岁数越大，越慎重，这是我非常赞同大家伙的。
1: 是的，
0: 但是，凡事都有个但是，我说这个但是。它是唯一的，
1: 嗯，
0: 唯独我们人生当中有这么一种特例，我们对于中老年朋友来讲，一定要勇于去尝试。
1: 嗯，
0: 你知道是什么吗？
1: 什么？
0: 就是在健康方面，在我们健康方面，岁数越大的人，我们越要勇于去尝试，勇于的迈开这第一步，你知道吗？
1: 还真是这样的。
0: 你比如说，我们投资、理财。我们上了年岁的人一定要慎重一些，
1: 嗯，
0: 这个是没问题的，我非常赞同大家伙儿，而且我还得给大家伙儿提醒，比方说有很多的上了年岁的人去买什么一些宣传的什么收藏品呢、啊、
1: 嗯，
0: 学人家理财呀、啊、学人家投资啊，哎呀，别人给你洗脑说，哎，你把钱投过来吧，我给你一个高额的回报，我这是一个什么什么重点项目。我跟大家伙儿说，如果咱们上了年岁的人这样的话， 一定要少听。
1: 嗯，
0: 听了这耳朵进去，那耳朵冒出去，
1: 是
0: 转身就走，千万不要想那种天上掉馅饼的事儿。
1: 对，
0: 你记住了，馅饼的背后一定是陷阱。
1: 对。
0: 所以说大家伙记住一句话，任何行业但凡是远远高于它的平均回报率的话，这一定是有问题的。
1: 对，
0: 对吧？馅饼的背后一定是陷阱嘛。
1: 嗯，双向的嘛。
0: 这一点我给大家伙提醒上了年岁的人，就是不只是给咱们上了年岁的人提醒，其实我时时刻刻也在给我自己提醒。可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90%以上的都比我年龄大吧。
1: 对，大部分集中在60-70岁，还有一些80-90岁的朋友们
0: 都比我年龄大，
1: 长辈们
0: 是不是、
1: 嗯、
0: 所以说我跟大家伙说啊，我都跟不上这个社会的进步的节奏了。你别看我50多岁，现在年轻人的这种思想啊思维啊
1: 日新月异，
0: 他的套路啊
1: 变数太多，
0: 我都跟不上啊，我都没办法去分别去辨别。
1: 嗯，
0: 更何况咱们收音机前的一些60-70岁的80-90岁的中老年朋友呢？
1: 是的，
0: 那很多人会想，我做理财，我投资，你说我这么大岁数了，我挣那么多钱干嘛呀？
1: 嗯，
0: 我不就想多挣点钱给我子女留点吗？我告诉大家伙儿，你这种想法是大错特错的。
1: 嗯，
0: 你记住，咱们中老年朋友的投资，10个里头，成功率不会达到1个的，
1: 很低耶，
0: 是不是？
1: 风险性极大，
0: 极大。而且你真要想给我们子女留点什么的话，我告诉大家伙儿，莫不如给我们子女留一个好身体。
1: 哎呀，还真是，老师，
0: 是不是这个理儿？
1: 作为儿女来讲啊，能让儿女省钱，比你给他留多少钱更重要。
0: 对，你看，
1: 容易的多了。
0: 我们留一个好身体，你是不是给子女省钱了？
1: 对呢。
0: 你给子女省钱了，你是不是就给孩子留钱了？
1: 对呢。
0: 所以说，这些东西，我们不要去尝试了。
1: 嗯。
0: 不要去尝试了，不是代表我们被这个社会脱节了，因为我们没有犯错误的机会了，对不对？年轻人行，这次赔了，下次我再挣回来。我们上了年岁的人，就是年龄大的人，没有这个翻身的机会了。这样的事儿不要去尝试。我劝大家伙也是在给自己提醒，但是唯独有一件事儿，一定要勇于去尝试。我刚才说什么？对了，就是收获健康的机会。这样的机会如果摆在你面前，一定要大胆的尝试。
1: 嗯，
0: 因为这样的尝试我们稳赚不赔。
1: 嗯，
0: 而且你赚了之后会一劳永逸。
1: 对，
0: 受益匪浅。
1: 对，
0: 就它的杠杆是杠杠的，是不是稳赚不赔的买卖？
1: 嗯，
0: 但是你得分地方啊，是吧？我不敢说在别的地方说什么什么健康的方法你试完了以后稳赚不赔，我最起码我只敢说什么呢，我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我们讲的一些知识、一些理念，包括给大家伙推荐的这些全世界最前沿的产品，你大胆的尝试。你这种尝试就在我们健康全球购这样的产品和方法，你尝试了一定，我告诉你，就咱们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推荐的所有的产品，尤其是这个咱们现在给大家伙甄选出来的这个囊极片剂型的纳豆激酶，你用过1年也好，用过半年也好，我告诉你，你都会收获到不同程度的效果的。
1: 用上肯定比不用强啊。
0: 那当然了。
1: 而且这两天我也查了很多的资料啊。
0: 嗯。
1: 我们这款囊极片呢，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呢，咱们中国呢，有多少中老年朋友？哎呀，可算买一个产品呢，听他说好，用完了之后没效果，没效果怎么办呢？藏起来，掖起来，不敢让孩子看。
1: 真是也能够理解大家伙到了这个年纪啊，大家伙的难处。
0: 是不是？前段时间我们开会。我记得当时我们的接线工作，为什么大家伙从咱们健康全球购得到的产品你敢拿到明面上，为什么？
1: 因为它好啊，
0: 因为它的效果，对吧？产品的效果永远是最好的证明，对，最好的证明，它有效果，你用上了，身体有变化了，你说接着家里人还要买呢，就是因为他觉得咱们健康全球购讲的每一句话都是实话，
1: 嗯，
0: 特别符合他身体上的这个疾病的变化。
1: 是的，
0: 然后他就把这个囊极片剂型的纳豆激酶就用上了，用完之后啊，果不其然呢，你知道吗？很多人看似一个小的病啊，我告诉你，很有可能它是一个致命伤，
1: 致命的。
0: 对，他可能就看似这么一点儿，但是很有可能就因为这个，最后多亏咱们这个囊极片剂型的这个纳豆激酶帮他解决了这个眼底动脉血栓的问题，才保住了他的眼睛。
1: 那这有什么情况呢？
0: 你看看，不知道是吧？
1: 嗯，
0: 这位患者也是，他年轻那会儿啊就有冠心病，
1: 嗯，
0: 血脂也高，血脂也黏，然后平时用的是什么呢？

0: 掉下来之后，就会随着血液循环游走全身。
1: 对，
0: 我们眼底的动脉血管是非常细的。
1: 嗯，
0: 到这儿了，一下就卡在那儿了，就造成了眼底动脉的栓塞。
1: 嗯，
0: 结果到底根本就起不到这样作用，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们曾经做过一项研究啊，就是连续使用咱们这款囊基片剂型的纳豆激酶，一般一年半到两年之后，它可以使得我们自身分泌溶栓酶的水平。
2: 咱以往接触到的溶栓产品，
3: 选材上采用药用注射级别台湾 G10 纳豆激酶原料，实现溶栓酶占片比61.4%，剂量更是达到了史无前例的18.4万U，是同类产品中浓度纯度。
0: 哎呦，能不能赶上？现在还真就不好说了。因为现在啊，就是确实库存非常非常少了。你啊，这个呢，你得一会儿你打一下咱们场外热线，你确认一下，看看你们当地还有没有库存，有多少。你先跟我说说你的情况，好不好？
4: 好的，老师。
0: 嗯，
4: 我是新朋友啊。
0: 啊。
4: 那个
0: 压迫，所以说会有腔咳的情况。但是这个小血管堵了吧，你就是腔咳。那你想过没有？如果这个血栓变得越来越大，堵大发劲儿了。那它堵到大血管的，这效果是特别好的，而且你比较轻，你甚至我告诉你，你吃到一年左右的时间，你就能感觉到身体有一个明显的变化啊！你就放心用吧，早治比晚治强啊！
4: 对，你这么一说，我就更有信心了，太好了，
0: 好吧，
4: 肯定得能坚持啊！
0: 啊，好，有什么问题以后咱们多沟通啊！期待你。
5: 好的，我得定。
0: 那你还知道好啊？它好在哪儿啊？我看看你这些天你都听明白没有？你打了好几回电话了，你跟我说说这囊基片这个纳豆激酶这种剂型的好在哪儿？你跟我说，囊包片的这种剂型的纳豆激酶就这么好的产品，里面的纳豆激酶的原材料是临床医用注射级的这个原材料，纯度、浓度还有活性极高的，而且它这个剂型啊，是外面是胶囊，里面是药片，就这种剂型。
5: 啊，但是我之前就是吃的呢，阿司匹林啥的哦，
0: 嗯，
5: 没啥效果，我感觉，
0: 嗯，
5: 但是这药吧，我得还得天天吃哦。后来也是听你说的，就是那个纳豆这些产品，
0: 嗯，
5: 啊，地龙蛋白了，我也买过，我也吃过。
0: 哦，就是大家伙每天都可以用，

0: 选购，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 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锦州交通广播现在是广播书场节目时间，请听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龙虎风云会》。
3: 书接上文，正赶上冬天，北风尖雪，天气寒冷，是滴水成冰。他们走到道上啊，就那个老头那脚还包着铜，好像上的还锁着，唯独这个盒子他爱如珍宝，睡觉的时候搁到枕头底下。他这屋谁也不去，他把这本书拿出来，双手往前一立，恩公留着吧，这就是我的心意，咱们留个纪念吧。哎呦，这什么书？这是武英文拿过来掀开两篇一瞅，大吃一惊。上哪年的时候开始写东西，这本书就是他亲自执笔写的，他总结了他这一辈子闯。我还有个亲戚，是我远方的一个侄儿，听说他那日子混得不错，我打算到那儿去看看，您看怎么样？老人家您能找着吗？哎，地址我还知道，我虽然没去过，旁人跟我说过，我到那儿找找看看。你不明白的我给你讲一讲。行，打这一天开始，哥俩一块儿读这本书，大概一个月的时间把这书啊大致都背下来了。背归背，实用归实用啊，有时候按这个图哥俩演，他会一种什么武术我忘了，说他这功夫都神了都。这个人我估计是个了不起的高人，隐姓埋名，隐居到哪儿了？我老兄，你不妨去试试。老道正干嘛呢？正在屋里头烧饭呢。哎呀，烟熏火燎的，听见脚步声音，这老道扭向回头一看，施主，你们找谁？哎呀，武英文一看这老道可疼了。武英文说：“那您就多吃点吧。”还噎着了，吃的太急了。你们见笑了，见笑了啊！大伙儿谁也不言语，看着他吃。时间不大，六包点心全吃进去了。良心，就这老道，眼角的余光是锃明刷亮，偷眼观瞧。他那太阳穴鼓得像小馒头一样，可以断言他肯定会武术，他不乐意暴露身份。最后经过这么一本，第二家没有啊，有倒是缺者为贵，况且这是李药师一生心血的结晶，一点儿都不假呀。哎呀，要是用他的人，这无穷的奥妙啊，哈哈，哎呀，样样精通，排兵布阵是无一不能。他这身份是高的了不得，有时候这老道呢还按照这个书给他们讲，因为他的身份太高，他隐居于此，现在败露了，被人发现了，又收了徒弟，哎，不想再在这混了。

0: 睁开朦胧的双眼，
1: 呼吸新鲜的空气，
0: 打开电波，
1: 唤醒耳朵，
0: 清晨的第一声问号，
1: 就在早安锦州。
2: 早安锦州，
3: 在早安锦州的问候声中，我们开启崭新的一天，欢迎大家啊！感觉可能是因为早间晚间这人都不一样吧。还有大家在不同的时间呢，对于事物的感知也是不一样的。哎，你一说我自己都怀疑自己。
4: 上阵，擒敌，斩将，夺旗。
5: 拿起你的装备，或单枪匹马，或组队突袭，来吧，朋友们，报名开始到
3: 之夜。然后，今天如若是达不到300人，那就是咱们大伙失败了，就是。我确实非常想看看我们。

0: 这要往常就换个人了，这大周六周日的，这换不了人啊。但是呢，就每一次在动感早班车当中，一大早晨你为什么吃炸鸡呢？我就纳了闷了，那玩意儿不应该是晚饭的时候再吃吗？早晨能吃得下去啊？等一下，我们坤总染头发。
1: 什么是浪漫？你懂我，其实很简单。人生
2: 爱乙方东侧，对不？
3: 对，电话352-6666。
0: 这结束的有点突然呢，我都没准备好呢。是不是呀？正在听节目的搜索的朋友们，你不行，你要想要凉席，直接搜索凉席吧。我记得当时我们上架晚高峰的时候说的，这都是那个吗？是那个吗？哎呀，你这天杀的鬼，张了一张会说的。